0: 三分，都什么事？
1: 要怎么吃才有必要？什么搞到有需要吗？什么可能营销？
2: 好的，我们就放假了，欢迎我们大家来参观。¿Quién es mi nombre, hermano? Gracias.